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

0: 漂亮呢？
1: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0: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2: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0: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3: 哎，老板，这瓜，
4: 麒麟瓜，7.98块一斤，
3: 谢谢啊。
0: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0: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0: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3: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5: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7: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0: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0: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4: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0: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毛毛噜噜，
15: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百色，
16: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

0: 他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他们从哪里来。其实他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

0: 我能一块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3: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4: 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3: 你们呐，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2: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3: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2: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2: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萌萌噜噜，
7: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8: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
6: 你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8: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9: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8: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8: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7: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10: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1: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冰箱用久了，各种剩菜水果混在一起，一开门一股怪怪的味道。放活性炭包吧，有时候效果也有限。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复合厨卫小配方。咱们拿一个小碗，放入茶叶，再加上小苏打，倒入少量的白酒，再滴入一点白醋，直接放进冰箱静置一整天。茶叶呢负责吸附异味，小苏打中和食物的酸腐味，白酒挥发起到抑菌作用，而白醋分解部分的腐败异味，多种材料协同去除冰箱里混杂怪味。但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只是辅助除味，想要冰箱真正清爽，变质食物要及时清理，定期擦洗冰箱内胆，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都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莱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6: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 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

0: 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 奈威龙巴顿。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快攻熟，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

0: 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立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下雨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带来《你会爱的人》。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你会爱的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里一味付出，为对方改变到迷失自我，最终幡然醒悟，转身拥抱自己的成长故事。从最初的奋不顾身，到最后的自我和解，完成了生生不息如光的心态转变。不少的听众觉得这首歌和陈奕迅的歌曲《适但求其爱》的气质高度契合，两首歌形成了巧妙的情感呼应，共同诠释了现代爱情里的复杂心境。
1: 我们的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姚晓棠带来的《深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深爱》，这首歌以陈玉的抒情风格贯穿，围绕一段注定分离的爱情展开，传递感情当中的无奈、不舍与始终不变的执着。歌词通过跳进悬崖的勇敢等意象，来描绘爱情消散之后的遗憾与执念。下首歌来听陈奕迅《时光隧道》。

调整咬字和气息，以适应歌曲非常规节奏的形态。其实这首抒情作品想要表达的是年少的激狂热血随着青春一并逝去之后，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疯狂的怀抱，重拾年轻时简单浪漫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暗中爱我》。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暗中爱我》。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0: 农历七月二十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坐拥绝美山水、独特边关风情与特色非遗文化，靖西如何借力百色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提档升级，冲刺五 A 景区，争创边境旅游试验区，解锁全新文旅业态。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小土列大本事，记者蹲点报道。今天继续关注百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百色开启人社加金融变民心模式，31项社保业务可在银行网点就近办结。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卢倩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畅想百色文旅品牌，支持靖西通灵大峡谷创建五 A 级旅游景区，积极创建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作为边境旅游城市，靖西如何发挥优势，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中扛起担当？我们记者专访了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生态康养旅居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民俗体验地、省际旅游集散地。围绕这个目标，靖西立足独特禀赋，明确了文旅发展的主攻方向。
1: 在我看来，靖西文旅的定位是山水边省，锦绣靖西，突出以山水为根，边关为印，文化为文。先说山水，靖西拥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鹅旋、祁阳湖、三德岭瀑布等优质资源，生态良好，气候温润，宜居宜乐宜游宜养。再说说边关，靖西与越南高平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52.5公里，设有龙邦国际性口岸和越西口岸，以及越盟办事处旧址等历史遗存，发展边关体验和跨境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最后再说说文化，藏族织锦技艺、墨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靖西传承发展，绣球、壮锦、南路壮技各具特色，每年呢都有新生民族大巡游等民俗节庆活动，壮乡特色文化凸显。目前靖西已经建成六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三个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古龙山通灵大峡谷上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前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绚丽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中国绚丽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2024年，我们承办了百色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协办了全国乡村乒乓球邀请赛。2025年，完成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县长观摩任务。连续2年承办环广西自行车试行赛竞技赛段。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接待游客620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4%。
0: 从山水边关到非遗文化品牌赛事，靖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盛世的路径清晰可见。而在“十五五”新征程上，靖西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文旅施工图变成实景化呢？
1: 我们将持续擦亮山水边省、锦绣靖西文旅品牌，以山水康养、旅居边省为总体目标，着力打造中越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山水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康养旅居旅游目的地。第一，持续提升古龙山、通灵大峡谷等重点景区能级品质，同时注重开发二朗瀑布、爱布瀑布、祁阳湖等资源，形成一批辨识度较高的新赏景。第二，丰富民俗演绎、康养度假、园学教育等旅游品牌，推动赛会经济、演艺经济盛行喜事。第三，加力推进国

0: 加边境旅游试验区的申报上卷、培育国门打卡、边贸购物、边关文化展示等新业态。力争到2026年，接待游客达到12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5亿元左右，进一步的打牢文旅振兴的根基。
1: 随着古龙山通灵大峡谷5A 创建的加快推进，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加力申报，这座中越边境上的锦绣之城正朝着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阔步迈进。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林柱、李琛、黄叶倩，通讯员黄璐婵报道。2025年，百色山地犬协助侦破重大刑事案件3起，成功找到失踪人员5人。每一次成功搜救的背后，离不开的是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只幼犬带回基地以后，要经过多少训练，才能成长为搜救一线的搭档，真正投入到实战一线？今天让我们走进百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2025年11月20号，龙林各族自治县沙梨乡坝坪村，一名12岁的特殊女孩走失了。她患有智力障碍，无法言语。家人找了几个小时没找到，报了警。百色市公安局警犬大队带着山地犬前往支援。龙林沙梨派出所所长冼韩军：
2: 历经近72小时的不间断搜救，我局以多方联动，终于于1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坝坪村坝坪屯纳麻地一密林塘的江地中，找到走失的小女孩。
1: 一场历时3天的紧张救援，最终以团圆告终。然而，对山地犬和他们的训导员来说，这样的考验并非孤立。今年5月，类似的警情再次拉响。乐业县一位4岁的母亲带着4岁的女儿去外婆家时迷了路，在山林里失踪了整整1天。接到报警后，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也赶到了现场。乐业县公安局花坪镇派出所所长素多念：
3: 由于当晚天黑且下雨，搜救比较困难，我们从当晚11时许一直搜寻到第二天早上8时许，在运赖村雅音屯附近找到了这对走失母女。
1: 母女平安，又一个家庭得以团圆。回顾这2次搜救，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不是偶然，它离不开训导员和山地犬日复一日的默契磨合。训导员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实战，把可能练成了可以。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张金云：
4: 5到800米，甚至有1公里，就是说你走过山沟，还有拔山，都是一个人。
1: 训练开始前，训导员张金云找到藏身处，隐去踪迹，在等待气味逐渐减弱。20分钟后，训练正式开始。3只山地犬沿着气味快速追踪，很快找到张金云。
4: 它踩大草的声音，听到犬慢慢的靠近，会觉得已经达到目的了。
1: 训练结束，但对张金云来说，找到目标的这一块并不是终点。今年他和同事杨秀龙一起负责带3只幼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招财、来财、发财。训导员张金云：
4: 今年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3条带好，不一定说要马上给它整形，这样每个阶段都能体现出来。
1: 对训导员来说，一只犬能不能成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杨秀龙去年从部队转业来到警犬大队，在云南服役时，他也是一名军犬训导员。过去他面对的是马犬，来到百色后，他从零开始重新认识山地犬。此前他也带过2只山地犬，一只叫来福，因犬瘟去世；一只叫黄毛，因为胆子太小，最终被淘汰。训导员杨秀龙：
5: 半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肯定都会有失落的。失败的那些路，你肯定不会再去走啊！那些坑你都已经踩过了，肯定不会再踩到那些坑里面了。
1: 失败留下的不只是遗憾，还有下一次训练时知道哪些路不能再走。训导员张金云：
4: 训练就是为了能够底线那么一点嘛。后面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肯定开心了。
1: 训导员杨秀龙：
5: 让他们能真正的成为一条，不是预备役，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头工作犬。 肯定希望他们走得更远，比之前的全会。

0: 走得更远。
1: 亲和、吠叫、短距离追踪，一项一项的练。而在同一个基地里，已经有山地犬走上搜救一线。记者蹲点报道，下一期我们将认识熊大，一只从小土猎长大的山地犬。熊大参与多次搜救任务，我们将寻找答案。训练过的山地犬究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搜索到目标？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朱花林报道。九月一号，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当天上午，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服务点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社银合作便民服务进入新阶段。过去群众办社保得专门跑一趟人社大厅，办金融业务又得再跑一趟银行网点，有时为了一个关联事项要在2家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反复折腾。设置服务点之后，企业群众可以再次办理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职工参保登记、个人信息变更、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31项社保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芳：
2: 群众走进我行社保服务合作网点，可以就地办结社保卡申领、即时制卡、补换卡、账户激活等31项社保的业务，同时可同步办理银行卡、个人养老金、财富管理等各类银行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我行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1: 此次揭牌的2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二路、龙井明都小区，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周边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群众步行抵达均不超过1刻钟，城区步行15分钟社保服务圈正从蓝图变为实景。这是建设银行推出人社加金融社银合作模式的重要落地实践，也意味着社银合作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推广。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百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祖峰：
3: 百色市人社局响应国家和自治区就近办号召，将社保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打通社保服务最后1公里。我们将探索设置更多社银合作服务点，延伸人社服务驻脚，动态增加服务内容，覆盖更多民生需求，进一步丰富拓展社银合作内容和彩底。
1: 目前，百色市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超过410万人，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从能办到好办，百色社银合作的便民之路正在越走越宽。社银携手，惠民利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李春、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斌报道。电鱼不仅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更会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然而却有人为了牟利铤而走险，近日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就查获了一起非法电鱼案。8月27号凌晨5点左右，执法人员在右江田州港口河段巡查中，发现一艘可疑船只正在进行电鱼作业，执法人员迅速登船将嫌疑人控制，现场查扣电鱼工具一套，各类鱼货物共60多公斤。嫌疑人为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据其供述，近期他多次使用电瓶和升压器进行非法电鱼，捕获的鱼类用于贩卖牟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陆荣堂：
4: 我们将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和日常监管力度，对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1: 电鱼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对水里的鱼虾贝类会造成无差别杀伤，严重破坏。

0: 坏水域生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使用电鱼等方法捕捞将面临没收渔获物、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荣媒记者李春、通讯员黄海滨、韦小雪报道，近日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兴隆街路段，一辆小车前号牌上贴着一张白色纸巾，正好挡住最后一位数字。司机被查后称是小孩贴的，结果还是逃不掉处罚，被记九分，罚款200元。当天上午，龙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在兴隆街执勤，发现这辆小车迎面驶来，前号牌上的纸巾格外显眼，民警立刻拦车检查。
1: 这怎么回事？
2: 就是在家那小孩把我们带上去，他们在这换地方。
0: 面对询问，司机王某先是说家里小孩玩耍贴上的，民警当场普法，开车前本就该绕车看一圈。在证据面前，王某终于承认纸巾是自己故意贴的。
1: 就算是小孩贴的，你上车之前你不会检查一下吗？
0: 最终，王某因驾驶故意遮挡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龙林交警大队民警杨柳：
3: 驾驶员上车前请绕车一周进行观察，检查车辆号牌是否清洁和完整等。机动车号牌是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法定标识，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是每一名驾驶员的法定义务。故意遮挡号牌、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
0: 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田林荣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健、魏昭胜报道，最近几天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林里一派繁忙，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饱满的八角鲜果。近年来，当地通过低产林改造，让八角树树形变矮，挂果变多，采摘安全高效，农户收入实实在在增长，八角成为瑶乡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记者赵文朝：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种植基地，枝头挂满了八角的鲜果。过去很多老八角树长得很高，采摘危险，产量还上不去。近年来通过低产改造，如今果树挂果多，树形变矮，采摘更方便安全，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了起来。
0: 眼下漫山遍野的八角林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腰挎竹篓穿梭林间采摘，空气中弥漫着八角的馨香。八角是利州瑶族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传统八角林向高效富民产业转型，全乡八角种植面积达4.27万亩，覆盖9个行政村，小小的八角果成为瑶乡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驻村第一书记曾富豪：
5: 截至目前，我们囊老村八角种植面积已突破7000亩，其中5000亩已进入挂果期，年产值可达到1200万元。原来的八角都是一些树龄比较老、产量比较低的产品，通过技术改良，那我们村的八角现在的产量也稳步提升了。
0: 目前八角种植已覆盖田林县14个乡镇，全县八角林保存面积达21.96万亩。近年来，田林县通过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实施低产林改造，开展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八角产量稳步提升。据统计，2025年全年八角干品产量达到9496.48吨，同比增长超过32%，产值超过2.5亿元。如今，八角已成为田林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 9月3号，我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在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

0: 走进技能课堂，迎来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里
2: 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5: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6: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7: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6: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8: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6: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8: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9: 就是。
5: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

0: 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

0: 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

0: 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

0: 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4: ABAB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讨厌，
4: 救命啊。
2: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5: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3: 哎，老板，这瓜，
4: 麒麟瓜，7.98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3: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5: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
7: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4: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

0: 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现在是北京市。

0: 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音乐无所不在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1: 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3餐4季。从一缕独大到4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6: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7: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6: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2: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6: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8: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悟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溢出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5: 春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13: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1: 花开的声音，
14: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11: 收获的声音，
15: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1: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冰箱用久了，各种剩菜水果混在一起，一开门一股怪怪的味道。放活性炭包吧，有时候效果也有限。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复合厨卫小配方。咱们拿一个小碗，放入茶叶，再加上小苏打，倒入少量的白酒，再滴入一点白醋，直接放进冰箱静置一整天。茶叶呢，负责吸附异味，小苏打中和食物的酸腐味，白酒挥发起到抑菌作用，而白醋分解部分的腐败异味，多种材料协同去除冰箱里混杂怪味。但要画个重点啊，这只是辅助除味，想要冰箱真正清爽，变质食物要及时清理，定期擦洗冰箱内胆，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
1: 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4: 的
0: 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

0: 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1: 哈利波特，
2: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率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3: 都表示来这里，
2: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4: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2: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 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5: 奈威·隆巴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

0: 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这首歌讲的是分手后仍放不下对方的心境，即便两个人已经分开，还是忍不住把过往相处时的细碎叮嘱都记在心里，哪怕自己已经退出对方的生活，也依然盼着对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

这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以朋友的身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四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细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心有泪有疼。我算是一个阅读爱。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1: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2: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3: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令带来删了100遍。

0: 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6: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巨力。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听到老狼的声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可是每到了冬天，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冬天的一个状态，人是非常容易蜷缩起来，不只是身体怕冷，好像连心也变得紧了起来。这种紧包括年底的焦虑了，还有工作的压力，人际的摩擦，都好像是冬天季节的风，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在内耗的漩涡里头打转，跟自己较劲儿，也和这个世界较劲儿。可是你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动物，它们一辈子不加班，不焦虑，也不会失眠。它生活在非洲草原，随时可能被狮子追赶，却从来不会得胃溃疡。它就是斑马。今天为什么会说到了这个非常可爱奇怪的动物斑马呢？是因为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路上停留着寂寞。在文章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人如果戒掉焦虑、紧张和内耗，身体90%的病可能都会悄悄地溜走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那套古老的应激系统如何在现代都市里头失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文章当中去感受一下斑马的智慧。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就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人如果没有焦虑、紧张和内耗，能去除90%的病。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

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基线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沃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书中萨波斯基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的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之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他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官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大脑里头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会导致疾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吉威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重则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号的本质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塞伯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在书中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啊，她就琢磨客户找茬儿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

0: 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者面再包括咁嘅沙士豬肚肌、胃底啊、床下底啊，咁呢啲都容易俾人食。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

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係買

的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是那么暗，反正天总是那么蓝，反正我逃不开孤单。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田林贡献。
1: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2: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玉武强报道。9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把握14个坚持精髓要义，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百色干部学院刘洪凯教授应邀做专题报告。刘洪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既从学理上讲透了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又紧扣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清了实践路径。集中研讨时，黄琛、蒋卫生、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依次发言，陈杰、郑胜景、刁卫红、程昭、冯毅、刘斌、方胜兵做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和交流，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要坚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紧密结合百色实际，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牢牢抓住思想建设这一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住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建设重要基础，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一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牢牢抓住纪律建设这一党的建设关键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百色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推动百色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将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健全党政军警民5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全过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探索党建加专项行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生态环保工作最前沿，用党建红色力量为生态保护绿色屏障注入新动力。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基层党建加服务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嵌入式服务阵地，深化意识协商机制，以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用结合上持续用力，把党的建设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的行动上，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凝心聚力，接续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樊琳娜、蓝亮以及蒋进辉参加学习研讨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贯彻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

五，找准自身定位，坚定信心，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田林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王永超先后来到田林县六龙镇八渡所。

0: 新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布局，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 王勇超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持续做强铝产业、林业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田林优势主导产业，坚定不移研练、补炼、强练，加快推动工业产业转型，要以巴杜笋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加快培育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配套，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县城有序集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文明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毫不松懈抓好联农带农促农增收工作，通过加工增值、劳务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增收路径，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巴杜笋、灵芝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 壮大油茶、食用菌、生姜、八角、特色果蔬、生态茶叶等特色产业、特色文旅资源，统筹文化赋能、生态塑景、消费激活、业态提质，加快培育农业加文旅、林业加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王勇超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加强专项资金监管，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全力攻坚化解矛盾积案，严查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强化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持续夯实民生基础。 优化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勇超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理论学习与日常管理。 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两起三新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市领导李登科、黄慧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唐宪豪、使广欢报道。九月一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辛立章在中共百色市委党校、市省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以坚定信念、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政治能力，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打好造福人民的时代考卷。 要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能力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弘扬严实学风，坚持知行合一，以学用转化检验培训成效。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 9月3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樊琳娜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后，市融媒体中心、百色民族高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等代表队率先登场，开启小组赛激烈角逐。当晚共完成12场小组赛比拼。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工程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

0: 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为获奖队伍颁发奖金及奖匾，决赛预计于9月10日举行。此次职工气排球赛的举办，既有效丰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体生活，舒缓职工工作压力，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团队协作合力，也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投身全市“十五五”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与市民一同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灵动表演，亲身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交互，并参观了馆外主题科普展。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学生王胜全：
2: 刚才试戴了消防抢险头盔，操作机动链锯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想到消防员在火场要扛这么多装备，面对这么多危险，真的非常钦佩他们。
1: 在科技互动展区，机器狗灵活翻滚的憨态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呼， AR 虚拟场景则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微观世界。又江区龙井第四小学学生黄玉杰：
3: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科普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市科技馆将在整个科技月期间持续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全市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同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形成纵横联动的科普服务网络，真正把实用有趣前沿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们结合田间地头的实践，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来自基层的代表表示，将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群众共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熊张乐：
4: 未来我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把这个报告带到村里面宣传，同时报告的各项指导的工作落实落地，把新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群众的生活获得越来越红火。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赵小英：
5: 报告多次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立足实际，做强做优山楂、茶叶、烟叶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实干实际为百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尽得力量。
0: 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抓好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代表们表示，这为未来5年的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朝王：
6: 我将以此次市党代会为新起点，以实干当使命，以奋进开新局，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沙里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沙里力量，展现沙里担当。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0: 表申声。
1: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把大会部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0: 报告还提出，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边固防、百街百巷治理等行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玉冕：
2: 我们利用村妇联主席全部进入村两委的优势，通过红城木家观察员队伍和婚调位，主动发现及时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家风宣讲和壮汉双语普法等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引导大家移风易俗，用家庭小和谐促进乡村大善治。
0: 从特色产业到基层党建，从乡村治理到妇女参与，代表们结合一线实践谈认识出实招。大家表示将把大会部署带回基层，落到实处，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本次揭牌的两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奥路龙井名都，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
0: 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为百色苹果市又添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3: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
0: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韦尚雄带队到河池市宜州区开展宗教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河池市宜州区西竹寺、庆远福音堂实地走访，查看场所建设、常态化管理、宗教政策落实等工作。韦尚雄指出，要严格落实宗教工作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聚焦场所管理、台账建设、日常监管等，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筑牢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大局。近日，为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南宁市在江南区纳红街道佩红社区召开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现场观摩交流会。本次会议分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两个阶段。在实地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走访佩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先后参观石榴红会客厅、心灵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功能室。佩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欧倩瑜详细介绍了佩红社区1+3+9工作法、社、医、养、教、艺一站式服务体系及校社企联动、基层治理、非遗净社区等工作开展情况，展示了多民族互建式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欧倩瑜书记表示，社区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实三贴心服务，及时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是做深文化共融，利用社区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等主题活动，挖掘辖区内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引进非遗文化建设区，搭建互献共乐连心桥；三是做优法治宣传，通过线上加线下普法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千家万户，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近年来，崇左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挖掘3月3、农动节、霜降节、花山日等民族节庆的独特价值，使之成为连接文化记忆与产业动能的关键纽带，成功推动节庆的流量巧妙转化为产业的增量以及乡村的产值，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探索出一条节庆搭台、经济唱戏、团结固边的崭新发展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靖西市立足边境区位特点，紧扣边字做文章，系统构建学字筑基、宣字造势、融字增效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推动法治

0: 宣传深入边关、扎根边疆，以法治力量筑牢边境民族团结根基。今年暑期，广西民宗委联合广东、重庆、黑龙江等省市民宗部门，在广西、广东、重庆、黑龙江等地开展2026年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先后组织近百余名广西小砂糖橘、小狮子跨越山海，与重庆小火锅、广东新会小陈皮、黑吉辽青少年双向奔赴，累计覆盖各族青少年及教师、企业家代表等400余人，推动各族青少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托青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全市共设托管点位31个，覆盖1000余名学生，二是办好校地协同社会实践，广泛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引导广大青少年投身文化传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志愿服务。三是办好跨区域夏令营，围绕红色研学、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等主题，举办青少年跨区域交流活动5次，近500名学生参与。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各地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产业，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增收致富，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4: 清澈的西江水环抱村庄，江面偶有渔船轻摇，荡开圈圈涟漪，民居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墙面上绘着生动的田园风光与多彩民俗。沿着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四周村平整的村道漫步，一幅秀美的岭南水乡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四周村党委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帅冬梅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州区政府对四周村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村屯绿化、外立面改造、自助菜市等工程建设，后续又逐步建成入岛牌坊、洲头景观平台、凉亭等设施，环境的改善为四周村带来了发展机遇。帅冬梅介绍，村里通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15个祖籍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股权加旅游产业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入股，使其成为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村民陈贤冲用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将老宅改造成富有岭南风情的民宿。陈贤冲介绍，现在民宿每月盈利10000多元，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6: FM 87.6，
5: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啊！你咪搞我，分分鐘會有反效果。好明顯我唔係醫生，聽人講係會食上癮。乜嘢係幻覺，乜嘢係真？時間係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終會瞓著，呢個係事實。問題。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